来个大个要大个白，这边打一个大家伙抓住一起地方呀，大安大爷有乖要来那么来吧呢，这帮大伙乖要来那都要不乖要来那么多雨都乖光火都乖要来那雨那都搞来转，这边都搞来雨那个大爷大爷排不上来呀。